算了算了算了，就埋怨本家我的没理我主啊，我也得算了，哎，不然你想的他想用你也一样的感觉，没理啊，把好的转债，把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让婆婆的事啊，没理啊，我发他，没理啊，我发他，我爷爷的感觉，把好的做大的，那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我是爱我爱我在上面，我爱我的男人，我也不能哭不娘的咱们的嘛，哎咱们不能够我一把子第一把我一坨路啊，哎哎我也不知道我要你可惜啊，这说的东西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可惜我也不想要你可惜我好你托风大军的呢我不能进苦安苦啊，呀你也要托风啊，呀你也要托风哎托风我要放双全全上面全三三呀我家家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这我努阿爸看他们满我努阿爸满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我我不没你啊啥的买烟你的可爱买烟我那不听你烟放的就把你杀了买烟放的把我那去杀了烟放的我不然的我那上菜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让巴拉巴上面哎呀哇哇哎呀哎呀没哇哇我不要找我你别就我不要找你问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托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哎呀不给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往年你们舍得不离开小伴拍一切也要我说我看你面你买不说那我看我面面你们我念我的不说那手枪我也会念不说你们我妈我爹呀我爹呀你们是你爹我念我爹呀我妈我爹呀我就说那我爹比别人了我 sorry 今天他是谁啊我的面

呀，一步步不绝，一步步在人管不住，一定为了这地方的波呀，一上一人玩一三斤那边都变路，一男子说也不说爱我，耶稣真路，耶稣是真路，没啥也真路，我家爱我怕爱我的伤爱我无伤爱我无伤，这三斤一斤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哎那个无聊真的听到我这样想那我还是用这个我准备把哎那个我就完成没得要买卡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没生了